0: 阿牛，仲企喺度做咩？斋大啲嘢啊！
1: 阿周啊，你有冇搞错噶？嗱，呢种傻头傻脑嘅人，点带得佢出嚟大城市啊？
0: 你唔好纵火子，呢啲傻头傻脑嘅人呢，先可以替我哋赚钱啦嘛。听日呢，我带佢喺三爷嗰间大董事见工。
2: 咪睇呢啲水咯。
3: 喂，呢啲水有咩好睇啊？
2: 我点知啊？我老板叫我睇水啊嘛。
3: 咩话？你老板叫你睇水啊？
2: 佢俾份工我做，嗱，仲俾埋钱我，叫我喺度睇水啊。